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出行、务农、生活，多重风险有守护，合理配置保险，化解日常后顾之忧。7月8日，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北京时间的8:31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啊，我们周末带来的假日放轻松节目，我是今天上午的值班主播嘉比。一大早确实起的有点早啊，就是还没睡醒呢，就来工作，这种状态呢，让我自己来形容一下，就是行尸走肉啊。对，就是可能脑子指挥不了自己的身体那种感觉，对不对？嗯。难得遇到一场雨，难道下雨天不应该在家睡觉吗？但是没有办法，班总要有人上啊。80后总得振作起来。眼瞅着80后呢，大多数朋友都已经进入到40岁了啊。似乎80后这个词儿，我们听起来还觉得那么年轻啊。也怕这个词儿变得年轻，也怕它变得老。变得老呢，就是怕别人说我们是老登。怕变得年轻呢，就是怕很多的活都让我们干啊。80后真的是快被消耗殆尽了，大家都来消耗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呢，在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路上我就看了一个段子，他就在讲啊，哎呀，我那个，你知道吗？都怪80后，天气那么热，得亏啊，这两天全国各地都下雨了啊，不那么热了。就前两天特别热的时候呢，大家都在讲，哎呀，太讨厌了，都怪80后。为什么怪80后呢？请听这样一首歌。这是80后小时候经常唱的一首歌。

要把这太阳呀种到太平洋啊、种到北冰洋。要把这太阳还要种到晚上。哎呦我的天哪。小的时候呢我们许了那么多愿望都没有成功，难道就这个愿望成功了吗？就有第一条评论就是小的时候我们许了那么多美妙的愿望都没有成功吗？就这一条成功啦。然后呢就有一位朋友又在他的后面留言了，说是哦小的时候我们还许了一条也成功了，就是可以天天吃方便面。听完之后我跟你讲我真的心塞了都哦。哎呀千万不能说心塞，要不过两天我心梗了都啊。

好，来看一下长工啊，说请问建北桥下有水吗？建北桥下现在应该是畅通的吧，我没有看到有水的情况，因为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我也走了一个小桥洞，就我走了那个高架桥底下的小桥洞，我觉得没有水，就一晚上了，我们排水应该都结束了啊。

一旦有新的情况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了解啊。好的，也看到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继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本源杨玉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车型管制已经取消了。好的，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来点播你所喜爱的歌曲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啊，在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就可以了。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在昨天晚上23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啊，未来在12小时内啊，我省运城市13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长治市西部、临汾市东部、晋城市西部3个市5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大同市东南部、晋中市东部、长治市北部和中部、晋城市中北部、临汾市中部和南部5个市24个县发生山洪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啊，引发山洪灾害。请大家一定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所以大家就这两天吧，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当然昨天呢，不光是在咱们这儿啊，就是很多地方的朋友都发朋友圈呀，在讲下暴雨了，下暴雨了。特别是在浙江那边啊，我有两个朋友昨天中午啊都在杭州，然后呢我们就在视频啊，他就说那边呢就是不断的在发布一些预警，发布预警，就马上这个天气就要变了，要求呢各行各业一定要注意啊，甚至于是停学停工啊。好的，中央气象台7月12号，也就今天早上6点呀、啊，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啊。预计呢，7月12号8点到13号的8点啊，浙江中西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江西中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以及河北东北部和西南部、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暴雨，其中呢安徽中南部还有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呢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呢局地有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呢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都不必。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啊，于昨天呢，晚上11:20前后呢，在浙江台州登陆了。登陆时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了13级啊，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此后呢，今天0点前后呢，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登陆。登陆时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今天早晨呢，强度已由台风级啊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啊，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度。外围呢最大的风力有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

看一下我们运城今天的天气变化啊，今天的运城呢可能会有小雨转晴，就不会出现昨天的大暴雨了吧。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24度，今天早上还是很凉快的啊。大家伙今天呢，如果现在已经起床了对吧，可以把窗户都打开，把空调关掉啊。那么到了明天呢，是小雨转晴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到了后天，会小雨转中雨啊，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连续一周以来都是有雨的。大家伙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点播你所喜爱的歌曲啊。纷纷说早上好，好啊。大家在问高速，是的，想了解高速的消息呢，在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儿就行了。

0: 郓城市银行保险业协会提醒您，投保理赔保险有纠纷，别找网上黑中介，会泄露信息，教唆虚假举证，隐患重重。发生保险纠纷，先与保险公司协商，协商不成，联系郓城市综治中心，抵制各类网上保险黑产，守护个人合法权益。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

寄到家了。欢迎大家伙能够报名参加我们这次韩国首尔的旅行啊，7月29号出发。我们将会到哪儿去玩呢？就是第一呢是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这个我们在很多影片当中都看过啊。还有呢就是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会有一些购物点，因为我们看这个价格呢肯定是一个购物团了，对吧？但是购物呢我们在这里陆陆啊带队去，那么陆队长呢也是几次和对方去沟通啊，就是重点重申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这次呢是有购物点，不强制购物，不强制购物，不强制购物啊，也没有额外的自费的更多的项目。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韩，一起到韩国去玩去啊。想到这个韩国呢就让我们想到了很多韩片儿，韩国的电视剧当年是真火呀，什么大长今啊，什么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呼啦，对，人家烧饭没糊，咱们都糊了啊。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可以先不外出啊，包括旅行计划啊什么的可以稍微的推后一些。你像我们电台呢，在29号的这个韩国游啊，大家伙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韩国游呢是价格比较低啊，成人呢3580，3580，那么小孩呢，如果说要占床位的话，是需要3880。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时候小朋友的那个机票是比成人的稍微贵一些啊。四位以上朋友，如果是你抱团来的，是吧？每个人再优惠50块钱啊。但是呢，我们这个护照是自己去办理的，这个大概需要120块钱是需要自付的啊。需要7天的时间，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要去旅行的话，要提前做好安排了。我们将会到达的是韩国首尔的五大宫之首景福宫啊，还有星空图书馆、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38线，还有一些购物店啊。购物店呢是没有强制购物的，我们的主播会和大家一起到韩国去玩啊。很多的安排呢就是他会亲力亲为，并且遇到什么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找我们109的主播陆队长啊。
1: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0: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去。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8: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的9:52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别想了，他不会回头。
0: 7月17号的时候啊，那个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呢已经是进行了4个工作日啊。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呢，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2.26%。只预计下调油价85块钱每吨啊。就这样的一个预期跌幅而言呢，那么汽柴油价格呢会下降每升0.06到0.0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可以来点播你们所喜爱的歌曲啊。很多朋友都在回复韩国，是的，想了解29号即将出发的韩国游的朋友们，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俩字儿，弹出链接，详细了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听友点播的《相遇》，一起来听吧。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岩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岩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岩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韩国出发喽！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正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学霸应该听什么歌呀？学霸就应该听这样的歌。这首歌的名字竟然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刚刚讲到了学霸之乡啊，庐岭。我们在很多的那个电视剧里头都会听到庐岭啊，什么什么卢氏，对不对？庐陵什么氏就很厉害，是大家族，藏龙卧虎之地啊。以前的庐陵呢，就是现在的吉安。到吉安呢，一定要到很多的书院去逛一逛，比如说什么阳明书院呢，还有龙江书院呢。在古代的时候啊，朝堂身居高位，吉安人呢从不甘于滥竽充数，重名节、重义气、轻屈服，是庐陵人啊一贯坚持的风骨了。平时呢，他们也是敢于犯言直谏的这个大臣啊。国家危亡啊的时候啊，他们还展露出了文人骨子里最坚硬的铁骨。这种风骨呢，在崇尚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更是留下了五中一节的千古绝唱。欧阳修、文中啊、中囊、杨邦、爱，还有周必大、文天祥、杨万里。庐陵风骨呢，不仅啊是轰轰烈烈的家国情怀，还是日常研学的严谨日常了。用现代的学术层次来讲呢，吉安人呢不仅啊能写的小小的论文，还能够编撰大部头著作啊。那么自南北朝到清朝呢，吉安的编撰者呢就是2577人，编著的著作呢共有计5717种。南宋的宰相还有吉安县人周必大啊，退休回乡之后呢，主持教刊，刻印大型类书《文苑英华》。当然了，只是点到为止啊，稍微讲一讲就行了。今天不是来给大家讲课的，就告诉大家如何成为一个学霸啊。首先你要生在学霸的地方，咱们运城呢原来也是山西学霸聚集地啊。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更许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全力帮爸，
10: 全力帮爸，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0:5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爱不爱你那么难分。1729说我在学霸之乡南京啊，签到打卡了，点一首丁香花，谢谢，没问题啊。稍后来播放丁香花这首歌，哎，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点播你所喜爱的歌曲啊，在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对话框直接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他会收敛，乖乖陪在你身边。
1: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孔茂啊，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5: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0: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8: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他会不会拆家？
8: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有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北京时间的11:1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李飞啊发来了信息啊，说一听就是80后的歌呀。我想今天主播是不是嘉宾还是安宁老师？安宁老师周末不值班啊，那就只能是我了是吧？
1: 你最爱丁香花，
0: 这首歌真不是我点的，这首歌是听友点播的，丁香花。多么且行且爱说，购买优选推荐的商品有运费险吗？大多都是有运费险的。
1: 安慰的时候，当画面定格的时候，
0: 他想点播一首王力宏的爱错啊。周末到运城给孩子看牙，在路上有1019的陪伴真好，路途不再遥远，谢谢。
1: 多少被你编织的梦啊，就这样匆匆你走了，留给我一生牵挂。
0: 欢迎大家来点播你们所喜爱的歌曲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丁香花是听友点播的。可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更是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5: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3: 谁？是谁？
12: 你往下看，往下看，
13: 往下看。
1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3: 问问自己吗？
1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一零一九，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看听友们的留言。都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是的，没错。想了解高速的最新消息呢，回复高速俩字儿就可以了。出没那片纯白，不要发旅游，发韩国，发韩国啊、了解旅游的动态。我们这次是韩国游。这位朋友发的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主播点一首李心凌唱的《蹦蹦跳跳》，谢谢。
0: 蹦蹦跳跳吗？
1: 主播点一首李心凌唱的
0: 《蹦蹦跳跳》吗？

好的，蹦蹦跳跳已经找到了，稍后给你来播放啊。还有李飞刚刚点的水手，我们找了一个女版的水手嘛，在稍后12点以后会来播放。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后天呢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在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听蹦蹦跳跳，也结束了今天早上的假日放轻松，下午假日放轻松，我们继续相约。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孔茂啊，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

0: 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腰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1: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2: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1: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0: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那把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太阳还没起呢，就出发了，东边的彩云。

最清白的是土地，看着你生，也看着你。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全力帮爸，
8: 全力帮爸，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岩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岩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岩池相遇。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翅膀啦，有空间的飞鹅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쇼 야请 各位 출발 한국
1: 여러분 막 사세요
0: 7월 29일 3580 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 출발 한국 吃韩式正宗烤肉光明洞 打卡韩剧同款景点 免税店畅快采购 景福宫 星空图书馆 首尔塔 川八线 入住海边舒适酒店 慢节奏省心游玩 不用做攻略 无强制购物 无资费 性价比直接拉满 首团仅限30人哦 想奔赴韩式浪漫 嗨
2: 回复韩国，出发喽！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
12: 有你，生活更美好。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慢点，
14: 慢点，注意安全。
1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
21: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23: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4: 此刻向未来启程。 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5: FM
24: 101.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

0: 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嗨，是的，各位中午好，109天气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喽。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日，那此刻呢我们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OK， 来看到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13号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36度，最低温度26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OK， 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看到后天14号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呢37度，而最低温度26度，小于3级的微风。

0: 很多朋友比较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啊，就觉得很舒服，有点像早秋的感觉，而且呢在路上行走的话也不会很晒，重点呢还有一股清风，让人觉得非常的舒适了。那未来我们可能在一周的一个情况之内啊，都是这样今天的一个好天气了。就比如说我们在下周35号是阴转小雨，那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会比今天还要在最高温度的基础之上来低2摄氏度了。来看到我们周四16号阴转中雨，最高温度呢29度哦，最低温度21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周五17号中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9度，而最低温度19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各位。在节目当中要温馨提示一下哈，就是我们未来一周可能都是一个强降雨的过程，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希望温馨提示一下各位朋友，我们出行的话一定要避开所谓的水洼区，以及不利于通行的，不利于我们不管是电动车也好，还是我们这个私家车通行的路段。如果在降雨的情况之下，而且有强积水的话，我建议各位呢可以再找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把车停好，等这个雨势稍落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出行。OK， 再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指数啊，目前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虽然如此还是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再来看到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也推荐各位呢在室内来进行休闲运动了。最后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属于最弱的状态，辐射比较弱，所以建议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记得涂抹 SPF 是大于8到12倍以上的防晒霜哦。我想跟大家来说一声啊，这个防晒霜太重要了。露露昨天由于工作关系呢有一个户外拍摄，结果大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惊奇地发现什么呢，我这胳膊呀，它完全是两个色了，我这胳膊它完全是两个状态，我这个胳膊它完全就是两个颜色，大胳膊和小胳膊。因为它什么，穿短袖嘛，短袖能盖得住的地方呢它就是白色的，短袖盖不住的地方的话，你们可以猜一下是什么样的颜色。总之晚上我看到的时候我的心都已经碎了，所以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啊，在我们运城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之下，尤其是去延迟边上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要把防晒霜涂抹好的，不然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那个身上就跟晒红了的那个猴屁股一样，太伤心了啊。所以各位精致的猪猪女孩以及猪猪男孩，我们出行一定要记得涂抹防晒霜哦。 OK， 14:04，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的如约守候，稍后的时间再会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各位稍后见。
1: 风雨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各位，14:05，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Everybody， 正所谓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将会带着大家用耳朵去哪里感受最新鲜的资讯呢？所谓人已到达宫位，迎接泼天富贵。Everybody， 各位周末快乐。那在我们这一时刻呢，就是 FM109 运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周末特别直播节目，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就想问一下，此刻这样的时段呢，你们正在哪里陪伴着露露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签到打卡留言互动了。各位，看到后台有人说了，露露想问一下，你现在达到你的人生梦想了吗？我的人生梦想，你在节目里面问我，在我正值人生最辉煌的阶段，正值我要体现人生价值的时刻，你问我达到我的人生梦想了吗？我就想说，如果我达到的话，我还坐在这儿干啥呀？对于我而言，人生理想不就是有一大笔钱，然后靠利息也能活着吗？但是我想说，这是别人啊，露露可不一样。露露的人生梦想是什么？那就是勤勤恳恳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去体现出我的人生价值。所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你们要问我，露露你实现人生价值了吗？我想说，痛并快乐着，正在践行当中。哎，总之什么叫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各位体谅一下啊。今天节目当中哈，也希望各位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也感谢各位在吃吃喝喝的假期呀，在节目当中对露露的陪伴。在节目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此次的韩国行。而且现在的韩国行呢，其实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席位也已经不多了。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活动呢，招募了5天的时间。要说席位的话，还有9个席位啊。总之呢，在我们1019也邀请大家在7月29号运城直飞首尔航班开通的这一刻，首先邀请我们109所有的粉丝们一同去感受一下了。1019专属包机，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啊。那在这儿呢，是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需要出国踩坑，全程1019全包了。各位，我们这次行程呢，主要会带着大家去打卡首尔顶流地标，比如说首尔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红墙青瓦，这可能是在我们印象当中啊，韩剧里面但凡是景福宫出现的样子都会有超级漂亮以及绝配的配色。但是呢，因为露露已经去过一次了，我当时到了景福宫就一个概念，就一个疑问，就一个好奇，那为啥韩国的这景福宫它到处都是中国的汉字啊？恭喜发财，哎呦，这个新春大吉，走一步又是恭喜发财，但是有点遗憾，没有红包拿来。重点是呢，景福宫这三个大字呢，也依然都是我们的中国汉字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如果好奇的话，如果也想一探究竟啊，都可以跟着我们7月29号直飞首尔，到现场来解锁一下。除此之外的话，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还有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38县啊。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到山河和和平的力量。那我们这次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是购物店的性质啊，但是啊，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旅行社来合作呢？是因为我们想把这个价格给它压下来，价格打下来。如果说没有购物店这几个行程的话，可能这次我们的所有的费用要算下来在6100左右。各位，作为我们一家运城市广播电视台官媒作为背书的活动啊，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的清清楚楚。此次我们虽然是购物店的性质，但是呢，我们第一无自费，第二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说强买强卖，或者说在大家承诺你们说，哎，
不抢麦的情况之下呢，如果各位没有消费的话，我们会有所谓的言语上和情绪上这样的对待，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哈，为什么要选择我们1019一起来出行呢？为什么一定要报名1019专属团呢？因为我们全程由101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而且全程监督把控行程的所有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规划，杜绝缩水改动啊，杜绝货不对版。除此之外的话，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第三，不强制购物啊，没有套路加价。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哦，行程是购物团的性质，全程自愿消费，绝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用最低的预算解锁顶配式的韩式旅行。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生活真的不该只有柴米油盐，还有首尔的晚风、烤肉和烟火、漫天星光。也希望邀请大家，我们在此次的行程当中一起来逃离琐碎啊，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

0: 位感兴趣的话，回复韩国，让我们一起出发。露露而言，我觉得此次我们的行程最加分的是什么？全程入住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真的。我们下了那酒店的大门，不出200米就直接可以奔赴到大海的怀抱了，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解锁一下，当一下海的女儿，全程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了。所以各位来吧，感兴趣直接来回复韩国到后台来进行了解，因为今天呢还有朋友在持续报名。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团它是有个规定的啊，小朋友不能超过总团人数的30%。那目前呢，因为是暑假，很多都是带小朋友出去玩的亲子团，所以我们小朋友的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各位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哦，稍后见。
1: 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4: 扣款成功，
5: 划船机到货，
4: 扣款成功。
5: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6: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4: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7: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8: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9: 谁？是谁？
8: 你往下看，往下看，
9: 往下看。
8: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9: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8: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9: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8: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9: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1: 慢点 啊。
1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2: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12: 慢点，注意安全。
1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到14:19，再次来欢迎所有的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thday， 这里是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行驶的路上呢，能一起来陪伴着大家，用我们的声音给你们带来快乐了。所以此刻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此刻你坐在哪里，陪伴着我呢？来看到后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韩国韩国韩国，感谢各位的信任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还可以直接回复小分队。那露露呢，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啊，通过我们的群里面跟大家第一时间来解答了。L L 说旅行 ，No， 不要说旅行，要说小分队或者回复韩国来了解我们最近最新的一些线路信息了。略就说了，适合带1周岁小宝吗 ？OK 的，只要小朋友们比较听话，然后像你们对我们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的话，那是双手欢迎。然后想问一下，有没有带小宝宝坐过飞机呀？我们这个飞机的话，是从下午19:15，晚上22:35到达韩国。那中间这两个多小时，快3个小时了。如果小宝宝有这样的经验的话，或者你可以安抚他的话，是完全可以 OK 的。开车专线说来一首韩磊的《走四方》，谢谢。OK， 稍后来跟您来分享一下了。往后没烦恼说了韩国没有任何问题啊，马林回复韩国。来看到鸽子啊，欢迎我的老朋友了。来看到冬瓜说露露周末愉快，点一首金志文管乐的《依兰爱情故事》，稍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当然在今天节目里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啊，就一起来说一说吧。说一说你人生当中你的职业高光时刻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哎呀这一把我赢了。哎对，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的职业高光。所以我也很好奇哈，大家在你们各行各业当中所谓的职业高光时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当时遇到什么样的人，对你的心境造成什么样的一些波动，对你对这个行业的认识以及未来的规划之路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真的很好奇。所以感兴趣的话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分享一下。有人说了，露露感觉你今天这心情不错。哎呀，我想问一下，您是从哪儿感觉出来的？哎，实话讲，我觉得女孩子的快乐真的很简单，比如说赚钱，比如说干饭，比如说哎呀天哪，这个小哥哥真好看。但实话讲啊，我们作为成年人肯定心里都门儿清啊，有的时候呢钱是没有办法买到快乐的，但是如果你有钱的话，我相信别人会想办法让你感到很快乐。看到后台有朋友说了，露露你今天中午吃的啥呀？我今天中午吃老好吃了，跟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然后吃了一份饺子。那个饺子我觉得第一次吃到这么特别的饺子哎。OK， 继续来看到后台有朋友说了，对对对，女孩子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就知道啊。什么情情爱爱的，还是搞钱最重要。就是咱作为新时代的新兴女性，我们就要有这么一个观念啊，不为感情流一滴泪，只为钱财夜不能寐。好啦，总之感谢各位在吃吃喝喝的假期在节目当中来陪伴着露露了。那今天呢，我会用我的声音来陪着各位在路上的无聊时光。如果说你们想听任何歌曲都可以在后台来告诉我了，赶紧来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右上角点击关注之后和我在线互动吧，露露一定会通过电波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各位的啊。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你职业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同来留言互动咯。
1: 有没有信心？行，别别别，
2: 主持人。

0: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程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9: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2: 神仙水、
13: 开心水。
1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0: 而一旦沾上，
1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14: 衰竭甚至死亡。
15: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7: FM 1019，
1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家之方轻松值班也快乐，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来看到后台朋友说了，露露你看到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会非常的快乐，这还用问吗？我跟你讲啊，我作为一个金牛座，那我一定要去执行哈我的 slogan， 而且是严格执行，沉迷搞钱日复一日，人间清醒搞钱上瘾，那就是陆队长也。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继续来看到张三后台回复了韩国，还有我们这个省略号说了我要听郭靖的心墙， OK， 稍后的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陈九阳说了，点一首夏奇拉的呆呆。夏奇拉他什么哇咔咔，很多非常经典的一些世界杯的歌曲啊，都是出自于夏奇拉他的演绎。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稍后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夏奇拉的呆呆。来看到一笑奈何就说了，听了广播感觉甜甜的陆队长长大了变得优秀了哟，是不是？来列出十条你觉得我长大变优秀的理由，根据你的观察，十条有点难为你吧，五条。淡如菊说了，美女主播推荐一家女装店可以吗？家有喜事儿啊，不知道买个什么样的衣服去出席升学宴。哎呦，恭喜恭喜啊，这是满满的心花怒放和欣喜了，这一定是自己的孩子经过几年苦读得出了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啊，升学宴。我觉得端庄得体大方应该穿旗袍就很漂亮吧，对不对？就显得当天我们是有一些仪式感又很特别，然后的话也非常重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升学宴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作为主家也可以和其他的一些宾客呀有个非常明显的，在服装上也好还是在状态上也好，我觉得一件旗袍是非常非常得体以及很推荐的。当然如果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有其他比较有想法的一些女性听友，都可以来给我们淡如菊来推荐一下了。OK， 也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回复韩国，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后台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留言互动聊天，我呢也会第一时间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呢第一时间来进行回复了。那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也希望各位参与进来。

0: 小小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7: 目前1019正在为您
8: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6: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8: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9: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嗨，这里是14:45，再次来欢迎所有的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好，这里是家人方轻松值班也快乐。嗨，你们好，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来看到后台有些听友的留言真的很有趣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啊，那个沉迷搞钱日复一日，这个会不会跟每年定的那个目标一样啊，永远是在执行前年甚至大前年的目标，永远无法落地，永远是在画饼。哎，这你就误解了。哎，咱们中华上下5000年，这文化是博大精深啊，沉迷搞钱日复一日，这个富它不是富丽的富，这个富呢它是富有的富，所以这种怎么能是画饼呢？那你如果说觉得我在画饼，只能证明一个问题，你对搞钱没有概念，或者就是

你又搞到钱。OK 了，感谢各位，继续来看到后台各位听友留言。野山坡沙棘汁说了，去韩国多少钱？来3580到3880，年龄不一样的价格不一样，5天4晚，全程入住的呢是海景房啊，但这个海景房不是咱们以为那种喜来登啊，就是特别奢华高端的啊，不是。这个酒店它不大，但是呢它的早餐啊，包括它的一个周边环境是特别的好的，非常的方便，是在仁川区，而且这个酒店它下楼不到200米就直接是奔赴大海的怀抱。物超所值啊，绝对是物超所值的。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在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来了解详情。继续来看到我们后台各位听友留言。职业高光时刻，露露，我想说一下啊，就是我给那个变压器打耐压，结果我看错表了，超了1倍之多。好在变压器这质量挺好的，没有被我打爆。我想说，这你确定是你职业的高光时刻吗？这难道不应该是这个变压器的职业高光时刻吗？还高光时刻，这应该叫你的职业高压时刻。来看到扶桑树上七金鸟就说了，副业做直播啊，录的就在昨天，我16分钟卖了200单，这是我们自己家生产的刷子，而且我是自己琢磨的话术啊，真正打开了线上销路，而且因为我主业的原因我不方便露脸，所以我是不露脸直播卖的，直播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啊，同时我的主业也不错，连续3年晋升了，所以我想说努力的人是不会被辜负的哦。行了，把你家刷子的链接发给我，我高低得支持一下。还有说露露想问一下你的人生职业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呢？哎呦哎呦，这考题考到自己身上了。这一个回旋题，各位听友你们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很好啊，我得好好的思考一下。其实要说属于我的职业高光时刻啊，从来不是聚光灯最耀眼或者是舞台规模最大的那一瞬间，而是我坐在直播间话筒前，通过电波送出的一段话或一段感悟，能够治愈屏幕另一端陌生听众的情绪啊。你们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经常在抖音上或者说在我的节目后台会收到一些听友特意私信告诉我的心里话，某一期节目或者某一期内容，再或者某一期主题，再或者某一句话，陪伴了一些听友度过了当下那些非常难熬的瞬间或者很低谷的日子。所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啊，主持人这份职业的意义不只是流利的口播和镜头表现力，更是依托声音而搭建起的情绪桥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职业生涯当中内心分量最重的高光时刻了。所以真的很好奇，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你们的职业生涯时刻又是什么样的呢？职业高光时刻，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权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1: 木匣街，刮相看，清明亮，一雷睡。
2: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记得15点整，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19，为各位带来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静下来聊天、留言、互动。想问一下哈，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此刻正在哪里陪伴着露露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今天节目里啊，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的职业高光是什么时刻，发生了什么，遇到什么样的人，让你的心境有什么样的变化，都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露露一起来留言互动喽。继续来看到后台各位听友，大饼就说了，23年我独自一个人，一天谈了5个案件，一天赚了3.75万，太厉害了吧，恭喜恭喜恭喜。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可能有很多是超出我认知的一些行业，但是目前就全人类所有的工种，大家公认的销售真的是一个高不封顶的职业，不管它是在你的人生成长道路上，还是在你的职业规划。

的道路上，再或者在你的收入上，真的没有上限，没有封顶。再次来恭喜我们这位朋友了，太厉害了，恭喜恭喜。来看到小鸽子在后台说，能量同频才会相互滋养，的确如此啊。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尤其在成年人的世界，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说我们是同频的朋友，如果说我们有很多契机，有很多观点是相契合的，那我相信未来会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可以一起走下去，可以一起互相交流，甚至可以成为更好的朋友。OK， 来看到 Magic 就说了，露露呢，我是服务行业啊，有一次遇到一个女生，她跟我说来大姨妈了，哪里又卖姨妈巾呢？她当时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啊，我就从我的口袋里掏出一片姨妈巾，当时她眼里都有光了，但是我看到之后呢，就只是淡淡笑了笑了，然后指引对方去到了洗手间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女孩子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真的好开心啊，看到这样的留言很温暖啊，也希望每个女生都可以遇到软乎乎的好心人。来看到这一点就说了，瑞城打卡，欢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了。后台呢有些朋友在持续报名当中，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我们这次1019在韩国直飞首尔的这个几天的行程当中啊，我们直接包机送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一同出趟国，费用呢是3580到3880，5天4晚，全程入住的酒店是我个人非常推荐和喜欢的啊，是海景酒店。然后呢，我们这次无自费，不推销，重点是我们不会强买强买啊，不会强制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了。感兴趣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在后台了解详情。

0: 车，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慢点走啊，
3: 慢点
1: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6: 여러분막사세요。
4: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7: 看路，
8: 看路，
9: 看路！
7: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8: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9: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西晋湖滨玉壶，东区湖景筑城。

0: 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5:45，再次来欢迎所有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正所谓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儿。Hello，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9运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Hello， 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炫炫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哎呦，看到我们后台的很多朋友在分享自己在职业当中的高光时刻，真的很喜欢这种正能量的感觉，所以在今天节目里也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也看到后台有个人说了，露露想问一下你最近有什么疑惑吗？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说出来，兴许我们能帮你解决呢。哎，不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想不开的人挺多的，但是真没有遇到这么想不开的还要帮我去解决我生活中的难题。我生活的难题，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是沉迷搞钱，日复一日，人间清醒，搞钱上瘾。能怎么让我搞更多的钱？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帮我来解答一下？算了，说点大家能解决得了的这些问题吧。哎，你们说一说哈，就怎么能在3个小时之内睡够8个小时？谁能告诉我？来看到柳进强说，陆队周末好，点播一首《暗里着迷》，收到，稍后来分享喽。小虎仔讲啊，他说第一次个人登上领奖台，当时公司有700多人，那培养出优秀的新人，带领一线团队一起走向领奖台，换了工作，第一次挑。

赚了高收入，但是没有什么成长空间，再次择业。第一次零到一搭建品牌落地业务增长，第一次一个人手术签字，体会到生死之外无大事。虽然哈，面对这样的案例呢，只是一个生活当中泛泛人类当中芸芸众生当中其中的万分之一，但是我突然觉得当咸鱼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对啊，不管如何，我们人生有多少高光时刻，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多朋友在我们后台点歌，有朋友说了露露想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还有人说了想听一首非常有味道的歌曲。其实每每说起啊，一首歌不管它的声音也好，还是说歌手的诠释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歌词给大家体现出来的，让我们就觉得有无限的遐想也好，每每当说有味道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人，这个人他的名字就叫做孙露，所以接下来的时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孙露的歌曲《闺蜜心窍》。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

0: 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5: 这是 FM 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各位，16:21，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这首歌是来自于老狼的《纯真年代》，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的时候呢，脑海当中不自觉会回忆起自己在青春时期可能发生过的一些人，或者说曾经发生了一些事，会让你回忆满满，可能会有感伤，也可能会有遗憾，也可能会有让你觉得我的青春那是没有遗憾的。时间到了16:21，也是我们后台听友所点播的想把我唱给你听。在今天下午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当中，露露会尽情的通过我们的电波来分享到各位想听到的所有的歌曲。所以此刻你最想听什么歌呢？来到后台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告诉我喽。杜宝玉说了，对对对对，露对对，下午好，来一首丫头谢谢。 OK， 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把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我们的多宝鱼，也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所有的你们。

0: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

0: 总爱说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首洋葱来送给我们的后台听友鸽子啊，他说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杨宗纬的感觉如何？听起来鸽子，你要早说你喜欢听这首歌，那我可得好好学一下给你唱这首歌了。哎，实话讲，我觉得杨宗纬这首歌呢，其实是我在4、5年前有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每次去 KTV 他一定会唱，而且每次他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能哭得如此感动啊，梨花带雨的。所以每个人在任何一首歌歌声响起的那一刻，心中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丢丢所谓的故事浮上心头。也想问一下，刚才你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了。 OK 了，时间呢到了16:50，也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啊。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点歌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跟露露分享一下今天你想听什么歌，今天你想唠什么嗑，来吧。互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也希望各位可以来到这里，让我们今天一起嗨聊吧。16:50，那我们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周日啊，这个周日突然我们的周末就结束了。想问一下大家，每每周末结束的时候，你们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们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态？你们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就想说啊，那不是有句话说啥来着，熬过星期五，人生我做主。但是我没想到人生做主还没两天呢，结束了。总之哈，也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让我们 happy ending 一下。接下来一首歌《香水百合》来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后台进行来点歌喽。

0: 中国移动 Vigo 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拳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 Vigo 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 Vigo， 详询10086。
2: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3: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
0: 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

0: 开心。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当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压，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
5: 的离危险更远一步。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开心的17:30，再次来欢迎所有的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正所谓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儿。Hello， 各位好，这里是 FM1019 运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嗨，各位，我是你的露露露队长。生活当中啊，真的有很多朋友在讲话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就有人说了，露露，我也想听你送一波祝福。嗨，能不能来点高难度的呀？这对我来说太 easy 了。好了，那就祝我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们，祝你们脱贫脱单不脱发，加钱加薪不加班，祝各位工作顺顺顺，薪资涨涨涨，也祝各位未来事业有成，从此一路再纵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家。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的职业当中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一同来聊一聊喽。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分享到自己工作的时候一些比较满意自己当下反应以及判断的时刻，其实看到这个我真的是肃然起敬啊。比如说星期三就说了，露露，当时我救了一个人，他呢不是住院的患者，在其他人都无所谓的时候，我一个人撑住了场面，即使没有任何的表彰，但是我就觉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哎，果然啊，仁者之心，医者之心啊，果然学医的都很棒。哎，也希望你永远不要，即使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大染缸之下，也要不忘初心哦。来看到赵生义就说了，可能是刚考上教师的第二年，作为青年教师代表接受了记者采访。所以我想啊，即使当时你是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代表，首先肯定是由于在工作当中的优秀表现，以及在众多教师当中经过领导以及各位老师的考量之后呢，才会推选你成为青年。

年教师代表。其次，我相信啊，在记者采访了你之后，也会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先生唱的戏就说了，露露，我六年的幼师生涯收了四面锦旗，算吗？那可太算了，好吧。突然想一想，哼，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锦旗呢。来看到果粒橙橙子，哎，就说参加市区病例演讲比赛获得了二等奖，哇哦，也太棒了吧。我太懂这种参加演讲比赛能获得名次这种荣誉感，以及战胜自己的这种心态啊，就可能在这种场合之下，尤其是自己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而且呢还有众多的比赛选手和你一同来竞聘。首先你是一位医生，可能从来就没有参加过类似于这种在众人面前演讲这样的经历。我太懂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要去参加一次演讲比赛，当时对于我而言，其实经常上台可能已经不紧张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到了那一刻，那个心跳还是非常的快，心跳加速，然后就让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啊，就说如果在某一个场合你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不要担心，那是这个世界为你在鼓掌。哇，我当时一想，我就眼睛一闭，我眼睛一睁，我就站上去了。我眼睛一闭，我眼睛一睁，我就获奖了。有的时候呢，真的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句话也送给他。当然也恭喜啊，我们的果粒橙橙子，恭喜你。来看到你表哥就说了，虽然只有两个红绿灯的距离，但是还想第一时间到达医院。到了医院门口靠边停车，立马下车扶着老爷爷往急诊方向走过去，并且进到大厅就喊护士医生，这里有一位老人家身体不适啊，把他扶进对应的科室之后，我就默默地离开了。向您致敬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互相约定一下，好不好？不管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遇到多少陌生人，如果有一天即使当下我们的心情不好，即使当下我们的状态也不好，请我们当看到一位老人的时候，就把他当成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爷爷奶奶在大马路上或者在某一个陌生的环境束手无策了，但是他需要一些陌生人的帮助，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是你的话，希望我们都可以勇敢地站出来。来看到青木成风，他说订婚隔了六年，帮当事人追回了部分彩礼。订婚隔了六年，帮当事人追回了部分彩礼，有没有听我帮露露来解读一下？是说他们俩订婚，但是最后又没成，没结婚是吗？但是对方已经把彩礼付了。在没有成的情况之下，虽然已经隔了六年了，但是我们这位听友帮他要回了一部分的彩礼，不出问题。作为我这个高考当中阅读理解拿到几乎满分的学生，我觉得我的这道题应该解读满分，那解读的绝对是满分的，应该是这样的吧，各位听友。张小丽说啊，我现在的职业高光啊，只体现在领工资那一刻。嗯，才不是呢，你工资的构成完全是由于你平常朝九晚五，每时每分每刻每秒每帧的全力以赴的投入。因为领导他在给你造工资的时候，肯定就要经过各方面各层次的一个考量，所以不要去诋毁自己平时的表现，好吗？你真的很棒哦，不然这工资他到不了你兜里。现在大环境那么差，你们说是不是啊？继续来看到后台有听友说，露露，我想点播一首歌，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不再犹豫。收到，稍后的时间来跟您分享一下这首特别好听的经典的歌曲啊。再来看到我们这位听友说了，露露想点一首自由奔向广阔的世界。收到，稍后的时间来分享咯。北乡老冯就

说了下午好，北乡老冯在北乡公园签到打卡，刚拔了智齿啊，这一个月呢补牙、镶牙、拔牙花了15000，身体、心理、经济上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想点一首歌《男人好难》送给自己啊，让别人知道我北乡老冯的不容易啊。行，没问题，嗯，近闪于上空，所有人都知道了。哦，北乡老冯这个月看牙花了15000。但我想说哈，你补牙、镶牙、拔牙，咱就不说这个补牙和拔牙了，你镶牙镶了几颗呀？15000，你这三个项目它真不贵。OK， 北京时间的17:39，感谢所有听友在节目当中互动啊，当然也希望各位继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你职业当中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来吧，我在后台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

0: 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7:45，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各位，这里是 FM 101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有人在后台说，露露，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省点钱吗？嗨，这我太擅长了。你要说省钱，它其实是一个观念，对不对？但是这个行为和动作怎么去执行，以及要达到那个效果呢？来，各位跟我来默念四个字儿：先省再花啊。比如说啊，给大家来打个比方 example， 我想喝咖啡，但是我觉得10块钱一杯它有点贵，于是我就没有喝它，我忍了一下。哎，对不对？你看这立马怒省10块钱。然后呢，过一会儿你呢就再用这刚才怒省的10块钱去买一杯咖啡。来，你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没花钱？是吧？先省再花，这是精髓。但是各位，你们要学会举一反三。哎，大家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啊，去发挥一下我们自己聪明的才智啊。总之，关注我，给各位更多的理财建议了。好了，感谢大家在这个周末美好的时刻陪伴着露露，当然我们也互相在节目当中用声音来去治愈各位在路上的无聊时刻了。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哈，我们这次的运城7月29号直飞首尔航班开通了。那我们这次也是1019专属包机，直接带着各位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我们全包啊。那这次行程呢，带着大家打卡首尔顶流地标首尔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的景福宫，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还有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当然我们这次的行程呢，为什么价格这么的划算啊？因为我们这里有几个购物店，人参、护肝宝、化妆品，还有紫菜馆。我个人觉得这次行程最加分的就是全程入住一线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了。那我们这次全程就是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精致舒服，巨出片儿。很多人都说怎么这么便宜呢？你这不会有什么猫腻吧？哎，各位，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下，非常直白的告诉各位啊，咱这个就属于购物团，但是全程没有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高性价比出游，所以大家可以完全闭眼放心冲了啊。那我们这次首团限量招募只有30席，爆满即刻封团，不会追加名额哦。总之呢，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7月29号3580到3880就可以完美解锁。各位直接来回复韩国，一起来出发喽。有人说了，为什么一定要报名1019专属团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次全程呢都是由101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全程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的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的规划，杜绝缩水的一些行程，杜绝货不对版。当然我们这次呢也是不赶路不暴走啊，在我们这次呢所有的行程当中，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了。那还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在此刻回复小分队，或者回复韩国，一起来了解我们最新的行程。而且呢，在我们今天这样的行程当中，你会发现啊，真的物超所值，因为我们这次是7顿正餐哦。4天的全部的海景酒店，重点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来跟大家承诺，我们第一呢是没有自费，不推自费的。第二的话，这次行程我们全部大交通、吃住行全部包含在其中啊，5天4晚。其实第一天的话，我们是下午19:15的飞机，到了当天晚上是22:35到首尔，然后呢我们会坐大巴车去到酒店，我们在酒店
你们就可以直接奔赴到大海的怀抱了。然后呢，这里有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对面呢有非常多的饭店，有家饭店呢很好吃啊，它呢这个是烧烤，海鲜烧烤，而且不是我们这边那种在火炉上炭火烤的那种烧烤，人家做的呀就是各种海鲜，贝类、虾，还有什么墨鱼仔呀、小章鱼呀，就各种海鲜。毕竟呢，韩国我们住的那个区域啊，人家这边是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海，叫做黄海。哎呀，那海鲜老多了，海味也老多了，就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的来到这里吃住行。这次1019全部承担，3580到3880。那这个价格是由于孩子的是否占床位而决定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来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了解详情。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积极在我们后台来留言以及回复了。看到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护照怎么办呢？护照的话，大家可以提前自理，然后去到行政审批大厅二楼的出入境窗口，120块钱，7个工作日就可以直接办好了，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因为现在呢是7月12号，我们明天周一的话是13啊，也就是在明天办理护照的话，哇塞，7月20号就可以办理好喽。我们这次行程呢是7月29号出发，也就是在7月25号，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料全部审核完毕，就可以正常出发了。所以各位，心动不如行动啊！因为目前我们已经招募了5天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只有8个席位了，因为已经招了22个席位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冲，放心入啊！心动不如行动了，好吗？直接回复"韩国"2个字，了解详情。

17:52，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我是露露，露露队长，感谢各位，我们在明天的工作日啊，周一的时刻，我们继续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4: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5: 口帽啊，
4: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

0: 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北京时间
1: 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

0: 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

0: 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梦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一锅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2.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2.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梦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的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遗憾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话。

0: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
7: 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小小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学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1: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2: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4: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孔茂啊。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1: 他要去哪玩？
10: 他跟谁出去玩？
11: 他穿什么出去玩？
1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1: 会不会拆家？
1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秀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去哪玩？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9: 谁？是谁？
8: 你往下看，往下看，
9: 往下看。
8: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9: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8: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9: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8: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0: 问问自己吗？
1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金宫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9: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0: 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做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9: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2: 神仙水、
13: 开心水。
1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0: 而一旦沾上，
1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14: 衰竭甚至死亡。
1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0: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以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破了钢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白眼温柔以待，青春恰时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 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

0: 哎，行。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2: 够用了，够用了，
3: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1: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7: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8: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1: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4: 慢点啊。
1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5: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15: 慢点，注意安全。
1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3: 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Hi，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现在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裴主任，听说冠脉造影是介入检查，会不会有风险呢？
4: 冠脉造影是一项成熟安全的微创检查，整体风险发生率很低，但并非完全没有风险。常见的轻微风险包括穿刺部位的出血、淤青、感染、造影剂过敏，以及造影剂注射后出现的短暂发热，通常能自行缓解或简单处理后改善。少数情况下可出现严重风险，比如血管损伤、血栓形成、心肌梗死、心律失常，但发生几率极低。以下几类人群风险相对较高：一是75岁以上的老人且合并多种基础疾病；二是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三是凝血功能障碍；四是对造影剂有严重的过敏；五是有严重的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等。
3: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到和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和段文源段，还有 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在新绛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7月2号至8月2号和金溪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另外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有一条提前的施工，好来告诉大家，燕家卓枢纽至运丰高速连接线路面病害处置专项工程的施工时间的话是有4个时间段哈。首先是在7月15号至7月26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运丰连接线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永济河津西安方向匝道封闭，还有2026年7月27号至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2026年8月8号至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侯马临汾太原方向匝道封闭，8月16号至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目前呢，各路段的通行压力呢并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么在这会儿路面上啊，有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或者是您在路面上行车，有什么需要我们来帮忙的，都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7度。运城明天小雨转中雨，最高温37度，最低温24度。
1: 明天的这场雨啊，能够彻彻底底的能够降下温，在后天的时候呢，最高温度30摄氏度，所以说本周的后半段呢，还是稍稍的凉爽一些。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3度。渭南晴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6度。临汾

0: 晴天，最高温36度，最低温25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1度。襄汾晴天，最高温36度，最低温24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周六的那场雨啊，的确是下得比较急一些，很多路段积水啊，包括过两天还会有大雨出现。那么在雨天行车，怎么样能够安全的通过涉水路段？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在车里边，要如何来自救呢？稍后来了解一下。
0: 再来说一下孩子放暑假和家长最担心的事儿哈，还是发生了。最近哈，在绛县，一名9岁男孩和同伴哈玩捉迷藏，不慎哈掉入了小区的通风竖井内。
1: 目前的正值雷雨季节，各地的极端天气频发，不少旅客都在机场经历过航班延误。为什么两点晴空，航班呢却不能够正常飞行呢？
0: 再来说一说，和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再提升，特高压网络成型，全国电力应急支援能力大幅提升。
1: 好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是哈，是在昨天晚上打卡，这个是睡前说我要睡觉了，晚安哈。SS 是在0点打卡的哈，说到了两位主播0点好。他说作为运城儿女，我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脉的传承者，以赤子之心讲好河东故事，用情传递运城的声音，愿古渭大地哈文脉永续，山河锦绣，家乡岁岁繁荣，百姓哈是万事安康。
1: 没有可没烦恼，周一早上来打卡签到。还有张也说到了周末的锻炼骑行了44.82公里啊，他说呢昨天有位顾客吃完饭啊跟我问我说淘银币可以吗？啊，话术这样可以这样给顾客说，实在不好意思哈，我只是开饭店的，没有钱币回收的资质，私自收银币不合规矩啊，查到要罚款，我不敢收啊。您可以到其他几个正规地方去处理啊。
0: 你的这个回复怎么有点像这个 AI 呢？话术可以这样说。
1: 是问的 AI 吧啊，还有无极变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0: 还有冉冉不凡也说到了，精卫陈琦，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
1: 早上好呀。

0: 出行、务农、生活，多重风险有守护，合理配置保险，化解日常后顾之忧。7月8日，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15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刚说到了顾客吃了50块钱的这个饭啊，

0: 给了一毛钱，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你得了解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是有困难。但是我觉得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今天这顿饭吃的确没钱，可以提前先跟这个店主说好，
1: 对，
0: 是吧？
1: 做生意的话难免会碰到这种情况，然后就下一次如果说再碰到这个人的话，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情况了。如果说他确实有困难，你可以说，然后我们可以送你一份饭哈。
0: 嗯，是的，
1: 而不是说吃完以后啊，你说我没钱哈。
0: 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地方很多就都是先结账然后再给你上饭。
1: 是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16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到了汛期了，那比较容易有这种极端天气的暴雨出现啊，然后瞬间呢就下雨，容易积水啊，这个水可能都流不过来。那么如果车辆涉水熄火被困了，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自救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3: 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2: 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3: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2: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3: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2: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1: 是有一些车主哈、会在车里面备这个破窗锤，那如果说我们在紧急情况下和车里面没有破窗锤，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座椅的这个头枕拆下来以后的话，然后来撞击我们玻璃的四个角来进行逃生哈。好的，另外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车辆涉水通过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过，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可以过哈，雨天行车如何来安全通过涉水路段呢？一起来详细了解。
4: 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5: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4: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5: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 它是在

0: 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0: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2: 所以说我们在雨天行车哈，尤其是在明天过后哈，还是会有新一轮降雨，会持续差不多3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在涉水通过的时候啊，一定要格外注意了。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们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3: 好的，7:3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通行状况哈。我们首先呢了解到的是高速路有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啊，提醒给大家，新绛收费站的进行改造，施工期间的超限车、大件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出的，请绕行其他收费站。这是在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另外，从即日起到8月2号，也是京昆高速侯宇段河泾西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乘台改造，那么施工期间也是超限车、大件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出的，请大家绕行其他收费站。
4: 另外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哈，在燕家卓枢纽至运丰高速连接线交通管制的一个工作。

0: 告，这个的话一共是分为四个阶段哈，定于2026年7月15号到8月24号来进行施工。那么为了保障通行安全，施工期间哈将会分为四个阶段来进行一个施工哈。第一阶段的话是2026年7月15号至7月26号，封闭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运丰连接线的主线。那么封闭期间的话，运城北收费站是去往永济和金西安方向的匝道哈。另外的话是在第二阶段，是7月27号至8月7号，封闭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的主线。第三阶段是8月8号至8月15号，封闭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驶往侯马临汾太原方向的匝道。那么第四阶段是8月16号至8月24号，封闭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的主线。所以说届时请广大的群众哈、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选择出行路线，按照交通的标志指示和信息预告有序通行。各位想要了解更多的文字详情，或者说是这个图示的一个提醒的话，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查看一下我们今天早上推送的最新链接。
1: 好的，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呢依旧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红旗西街和盛会桥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全段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其路段目前可以正常来出发啊。如果您在路面上行车碰到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1: 7:3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灵芝，说到了金卫陈琦两位主持人早上好，7月13号哈周一来打卡签到了。
1: 早上好。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这次的韩国游哈，5天4夜的行程，每人是3580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
1: 对，我们这次呢全程慢节奏的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一个精致舒服哈，巨出片。很多人说去往韩国呀，3000多块钱5天4夜为啥这么划算哈、我们直白的告诉大家，属于购物团，但是呢全程是没有强制性的购物的，全程也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啊，闭眼放心冲了。首团的限量招募只有30席，爆满即可封团。这个是我们109就是专属的定制啊。那么在7月29号出发，下午19:15的飞机哈、4位以上报名的话，每位还可以优惠50块钱。所以大家呢报这一团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呢我们全包了，这是属于109的专属包机。
0: 是的，就在7月29号哈，这个航班的时间的话是在晚上7点哈，直飞到首尔来进行一个5天4夜的一个包机游哈。目前我们的席位的话是仅限30人哈，并且是我们109主持人全程带队的啊。有需求想要了解，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韩国，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小孩的研学游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过程当中啊，6到18岁的孩子去往郑州啊都是可以的，也是5天4夜。那么当然了，家长说我也想去哈、想要亲子团可以吗？没有问题，8月份也会推出亲子团的。您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任城市银行保险业协会提醒您，投保理赔保险有纠纷，别找网上黑中介，会泄露信息，教唆虚假举证，隐患重重。发生保险纠纷，先与保险公司协商，协商不成，联系任城市综治中心，抵制各类网上保险黑产，守护个人合法权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
2: 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是在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新降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选择绕行到其他收费站。另外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同样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主城区当中来了解一下这会儿的通行情况。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在社会桥这边哈，目前社会桥桥面上南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但是在南口和北口处和排队上桥车辆稍多一些。
1: 好，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西城墙街啊，西城墙路北向南的方向压力较大，包括呢红旗西街在盐湖区实验中学路段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环境。
2: 六岔路口来关注一下，是在河东西街延长线哈，现在是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南走，西向东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那么现在整个全段的解放南路还有中银南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来。

0: 还是关注一下在中银路这块哈。中银路的话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车多缓行。雪原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啊，在北边这块哈、啊，现在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就解放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这儿，北向南目前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
0: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啊，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京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应随长空，这话怎讲呢？怎么叫终于广播了啊？七点就正常开始了呀。
0: 我们是属于什么性质呢？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哈，365天，每天都有主播上班啊。
1: 他还说，我以为今天早上主持人不上班了呢，为啥不上班呀？
0: 不上班，对呀，为啥不上班？不上班，我们在家里睡觉吗？
1: 好了，7:48哈、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来一起关注一下啊，孩子们放暑假啊，一定要注意孩子们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最近呢，在绛县，一名9岁的男孩和同伴呢玩捉迷藏的时候，不慎掉入到小区的通风竖井内。接到报警以后，消防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3: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通风井深约8米。井口狭窄，男孩被困井底，救援人员首先喊话确认男孩意识较为清醒，再用专业设备探测井下气体是否安全。在确认安全之后，一名救援人员穿戴好安全装备下井救援。
4: 这个是1号啊，
5: 明白，
4: 这个是2号啊，来放1、2都同时放，1、2同时放。
3: 这名救援人员到达井底后，为被困男孩穿戴好头盔和绳索等安全装备，随后在井口的救援人员往上拉绳，将被困男孩救了上来。经送医检查，男孩身体无大碍。消防部门提醒，暑假期间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安全教育和管护，务必远离坑洞、井口等危险区域。
1: 是，这幸好是没有大碍啊，你说万一出点什么意外的话，那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
0: 是，家长一定要做好监管作用啊，给孩子们引导好，教他们说不要去这些危险的地方去玩耍哈。你看这个在暑假里面最担心的事儿哈，这还是发生了。所以说我们家长们一定要给孩子们讲好哈，有一些危险地带我们一定不要去哈。
1: 现在在浙江金华的一名2岁的幼童呢，趁着母亲下车办事儿的期间，拿着车钥匙独自在车内玩耍，不慎呢被锁车内。家长在多次引导这个幼童开门无果以后，立即报警求助。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以后，先生用胶布呢，粘贴了车窗固定玻璃，防止碎片的飞溅伤到幼童，同时安抚幼童远离呢破拆区域。随后使用工具呢破拆这个车窗，快速取下玻璃，打开车窗，把幼童救出。经过现场初步检查，幼童意识清醒，身体并无大碍。
0: 你看这个家长的心还是挺大的，孩子还挺小啊，才2岁多，就自己一个人拿着钥匙在车里面去玩了。所以说，就哪怕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啊，如果说是独自带孩子的，你哪怕说是你去取个快递，或者说是你临时去车外面取个东西，一定不要单独把孩子哈、留在车内啊。
1: 目前呢正值这个雷雨的季节哈、啊、各地呢极端天气频发，不少旅客都在机场呢经历过航班延误的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们看着窗外明明就是好天气呀、啊、然后我要到达的目的地机场天气也挺好啊，可是航班为什么就是迟迟不能起飞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6: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空中航路比作高速公路，那我们所有的飞机都是沿着固定的航路在飞行的。在这个航路飞机飞行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有突发的雷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这也就是导致了我们的飞机不能够正常的按照航路

0: 航线飞。
1: 空中航线网络如同地面的高速公路网，以北京为例，从北京起飞的航班通常会沿着京沪、京广等主要航路飞行，有时上千公里的航路航线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区域受到天气影响，这时飞机如果飞入受天气影响区域，可能遭遇雷击或者剧烈颠簸的情况，存在很大安全风险。
0: 所以我们在放行每一架航班的时候呢，会联合气象还有终端管制、区域管制等多个部门一起进行一个研判，一旦这个航路上有无法避开的危险天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暂缓放行了。
2: 对，虽然说这个两地儿的这个天气很好，但是你确保不了途中哈有一些恶劣的天气情况哈。
1: 嗯。
2: 这个天气原因哈导致航班延误哈有时发生，而最让大家郁闷的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哈却迟迟不能起飞，旅客哈不得已在客舱内哈等待起飞。那么航空公司哈为什么会让旅客在上了飞机以后再等待呢？
1: 根据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出现机上等待的情况，一般是跟天气的局地突然生成或者天气突然恶化有关。
0: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旅客他可能在登机的时候整个航路航线的天气呢是符合我们放行的标准的，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上客，但是在上客完成之后还有机组准备好之后，天气可能忽然的恶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暂停放行，所以会出现旅客在机上等待的情况。
1: 由于乘客登机和机组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出现短暂的天气窗口时再安排旅客登机，可能会错过窗口时间，而已经上客准备好的机组就可以抓住窗口期快速滑行起飞。
3: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心理，就是你在飞机上等总比一直在这个候机舱在这儿，在这个候机室在这儿等，可能心理上会觉得啊可能马上就要走了吧。
2: 对，你在飞机上等的话你可能不会那么着急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登机口去等的话，可能就会很着急，为什么还不让登机呢？
3: 是啊，所以在这个暑假当中啊，暑期当中的出游情况肯定会比较的多一些哈、啊。大家呢在这个期间可能或多或少碰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啊，碰到问题以后呢不要着急啊，耐心的等待或者是来咨询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了。
2: 对，今天我们也是来做一个科普哈、啊。好的，北京时间的7: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嗨，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间。北京时间的8点整，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G5京昆高速侯宇段新绛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7月2号至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也是需要绕行到其他收费站来通行。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点开链接以后来详细